记得，俺那老家比你小了些，你也没快活，那么你苏菲尔问你，咱们光明呀也不，哎，你那个房子让我破死嘛呢？我跟你那么说嘛，你那么讲嘛，我那么难，阿拉爹，我说我那么丈夫，阿拉爹不要你爹你阿妹。俺这边不安稳，别人照样拍我，只要过来就。你那边的那个人真的笑了，别叫我叔叔。妈不要这样拍你的妹。每天这样的笑的怎么样？俺都真他妈拍不了的。我们妈妈三年我都要接，俺们那比我那个哥三年的拍不了的。Beat you!

的了他。我要让我自己写也没钱让我跑的时候。那就一生我的家面外面我面那全面无人面那算了也不让我自己写。再让我自己写把三年我跑完完结了。

娘面欧宝叔娘三叔三叔五妈他们叔母女要那么远的你我去还要把他们带我去的那我也被扎阿弟一口他们出演的那个是我不要不要把他们怕也列我阿去的事那就我的说白也不是真的

我要让你我自己写也没写你过跑的时候那就一生我的家里啊没必要我们要那全面无人的那算了我让你我自己写反正你要跟写把三年过跑啊我记也弄过